0: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我的股票就在跌，然后昨天也在跌，整个九月份我就没有看到它红过。我的朋友在出差之前跟他老婆说，跟他老公说，不要再补仓了。我真的每天，我真的是
1: 不敢睁开眼，希望失落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
0: 真的是每天打开大盘，就是希望一切都是我的幻觉。我跟你讲。
2: 好，各位买了吹风机的朋友，赶紧记得一定要把后台的截图和你的电话发过来给我们啊！待会我们要抽奖了啊！
0: 有快乐车主说，那你们那个12000的洗地机是什么时候卖呢？我们这没有，
2: 我们这没有，
0: 我是昨天才听说，但是我准备去试一下，听说很好用啊！
2: 先试个坑啊，再告诉大家。
0: 我先去试一下，当然有快乐车主见多识广的已经告诉我，确实很好用了。
2: 嗯啊，他
0: 是说他完全是模仿了人类在地上蹲在地上擦地的那种风格，所以你们家
2: 而且他不会腰疼，
0: 但是他们家没有吹风。朋友，他们家没有吹风，
2: 吹风还是选戴森啊？
0: 对，今天戴森 HD15 是1499，我们官网价格是2499的，而且前66位我们还送价值200块钱的那个就是气垫书。如果你要买更好一点的 HD16 的那个升级版的话呢，官网价格是3499，我们的价格是1999。
2: 另外今天所有购买了这个吹风机的朋友，我们会在当中抽出2位，我们特别特别加赠啊，我们就是抠抠搜搜的台，绝对不会把这个福利给大家放走的，所以我们特别申请了加送，就是这个山姆同款的这个冻干海参，
0: 价值598，
2: 它是已经完全清洗干净了的，你就直接就是前一天泡2天是最好的，泡1天也是可以，完全可以的，放到那个矿泉水里面泡着，冷开水里泡着就行了啊。
0: 那今天到底是谁？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过生日的朋友啊，祝大家找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然后你添加关注之后发送吹风机过来，它有两个链接，你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选，有一个会稍微贵一点，然后呢那个1499的那一款呢，它的紫红色就是主推款，
1: 明星同款的颜色，
0: 它的量非常的少，所以呢但你如果是需要这个颜色啊，有些人可能对颜色它不敏感，但是如果你需要这个颜色，你很喜欢的话，你就需要先下手为强了，它这个颜色不是很多，紫红色不是很多，
1: 赶紧的啊，
0: 大家下完单之后呢，记得把自己的截图和你的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份价值598的海参要送给各位。
2: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1: 多十几年的粉丝在我们的身边，好幸福哦！
2: 真的，
1: 人的情感我不认为是可以长长久久的。每个人都在改变，情感
2: 每天都有新的这个
1: 都有新的刺激哦。情感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但是你碰到长情的粉丝，你就真的很想珍惜他。所以今天我们要唱这首《我要找到你》，
3: 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
1: 大家直接把我来发我来唱，拿走我们的歌词，好吧？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进行今天的第二次抽奖，请各位要参加抽奖的朋友准备一下，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只发了订购的截图，没有发自己的电话过来。
3: 因为你要发电话号码过来，我们这边才能把抽奖系统的号码就是输进去，才能抽到您。
1: 对，是的，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这首歌你们不可能不会了吧？
3: 绝对不可能不会吧？
1: 因为前两天唱了一些大家都觉得就是不会的歌，
3: 但是当时我们俩都觉得这个歌应该是家喻户晓。
1: 对，
3: 不一样。好吧，
1: 来吧，
3: 你们都年纪轻。季志星说一直要关注，要加粉丝团都找不到入口。
1: 哦，就是鸿蒙系统嘛。
3: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你就是倒回去，回到最初那个窗口，搜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视频号再关注就可以了。
1: 我要找到你，亲爱的朋友，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新来的朋友，你们在哪里？

0: 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拉开幸福的盒子，让我知道，让我找到你。
1: 哎呀，还修改？
0: 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辈子一路走，一路走。
2: 哈哈哈哈哈！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3: 一路走，一路就领先啦！
2: 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3: 一路走，
2: 这个还是很有良心的男人，总不像有些人是吧？本来说好了要一路走，结果半路就打车了，是不是？你看张老板应该是能够一路走的，
3: 对对对，
2: 走到白头。
3: 嗯，
2: 啊，
3: 对，他会跟你这个饭后白不走啊，一直走到老。最后一位应该是老林吧，来听听看，老林
2: 啊，老林同学。
4: 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只是个奇迹。

0: 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手中那一颗棋，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
1: 优雅版。老林今天还是比较克制的，但是这首歌其实他在演唱的时候，他对
2: 他是比较奔放的。
1: 我觉得他对气息有要求，就是你越唱发现就像游泳一样，游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就不太有什么气息的支撑。
2: 哈姐，你还有游泳的天赋啊！想也想不到啊！
1: 真的是，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救生圈吗？我也能照着在里头走两圈，
2: 就里头开始这个乱舞啊！十全九美说这个吹风机的链接在哪里？麻烦我们亲爱的十全九美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因为只有公众号那里才能够把这个链接给你弹出来。
1: 是的，
2: 然后呢，今天所有购买吹风机的朋友，发一个你购买的截图，再加上一个电话号码，
1: 是，
2: 那我们就可以来这个抽取今天的特别的福利。
1: 你要到公众
3: 号，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1: 啊，真的好紧张啊！
2: 好紧张，好紧张！
1: 美同学在后台给我们发吹风，发现吹风没有链接，
2: 吹风机啊！
1: 我一看怎么办？只有最后一分钟了，算了算了，今天可能来不及了。十全九美，没有事儿，你还是能买到。
2: 累计到晚上，如果我们会在那个奖池里面再继续抽啊，
1: 是的，
2: 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今天都是有机会的啊。
1: 它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到时候抽奖的时候，如果抽中了您，后台会跟您联系，就是我们可能会有，因为晚高峰它不一定会有连线，它可能会是客服跟您联系，客服跟您联系的时候，您那个收海参的那个电话，只要跟您这个购买的电话是一致就可以了，
2: 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1: 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大家收到货验货满意，您留下不退款之后，我们才会给大家发海参啊。这个其实大家在各个平台买东西的时候有抽奖，
2: 都是这样的，
1: 它都是这么操作的，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恭喜恭喜啊！太有运气了，
1: 对，十全九美真的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啊。
2: 没事没事，反正还有机会，夜高峰也还有机会啊。
1: 对，夜高峰也还有机会，我们晚高峰有一单这个免费的海参，夜高峰也有一单啊。另外呢，最近这个株洲的朋友啊，
2: 非常发力。
1: 第五届的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从昨天起到18号，也就是到后天在株洲举办。峰会的公众开放日呢是从今天开始的，今天到18号它是公众开放日，所以大家如果是自驾观展的朋友，您的车辆是需要停放在社会停车场的，它会有一个交通管制。但是您也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前往展会，它有设了内外的展区，火箭、无人机等大国重器会集中亮相，这个带小朋友去也可以的，
2: 还非常好。它就是还有很多的那种就是可以体验的一些科普互动，小朋友会非常的喜欢，你让从小去接触这个东西，他就打开 一扇新的窗户啊，
1: 看看能不能早点下课啊，或者我觉得请一节课的假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样的活动真的还是蛮难得的，
2: 还是蛮珍惜的啊。
1: 对，
2: 然后浪浪在问说这个英语的这个营是什么时候，英语的这个特训营呢是在国庆期间，但是我们现在报名的呢是免费的一个周六周日的公开课，
1: 是的，
2: 两个小时纯干货，教你怎么样，你觉得哎呦可能我这个人记忆力是真不好，那你就试试这个方法，如果你试过这个方法之后你还觉得自己的记忆力不好，那可能是真的记忆力不好啊。
1: 不是，我们也可以看看其他大师有没有别的这方法，就是你如果记不住东西，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
1: 就它是一个很平常的行为，
2: 是的，
1: 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想办法，就是想一些小妙招，对，让自己记住。我们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的课呢，它就是给大家讲两个小时的纯干货，就是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0: 方法你试试啊，记不住哈，我们还有这种方法，您再试试，我们还有这种方法。
1: 嗯，
0: 但是所有的记忆力的方法它都是需要不断练习的。
1: 对对对，
0: 就像你练那个这个九阴白骨爪是吧，那你也得每天、嗯、哦不不行、嗯、练不了，不是不是不练九阴白骨，练那个九阴真经。
1: 你说的好像你曾经练过似的。
0: 你也得每天要练，就东西不管你学了什么方法你都是得每天要练的，只是说它比你常规记它肯定要快很多、
1: 嗯
0: 啊、记得更牢。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这个两个小时呢是给大家一个入门的
1: 试听课啊，就是让你就学会这个方法的一个这个基本逻辑，然后你看你是不是能够适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开课呢，因为要考虑到每一次、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八二九八七零八八。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 FM 8931乐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各位好，我是郑静。
0: 那又到了9点钟，大家都已经到单位了，我们可以聊点小八卦了。
1: 来说点啥呢？说点你最近吃。
0: 我最近就吃挺好。
1: 最近真吃挺好。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的东西呢，就是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你在吃它的时候，你会首先你知道这个东西很好，第二你在吃它的感受的时候是很好的啊。
0: 其实我觉得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在吃的上面就是很挑剔了。第一呢，就是你的那个消化系统它变慢了，
1: 对，
0: 你吃不了那么多东西了，所以你就开始讲究起来。就以前像垃圾食品啊，然后油特别重的东西
1: 啊，
0: 对，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不会了。你要吃干净的、有营养的、对你的
1: 身
0: 体有帮助
1: 的、
0: 身
1: 体有好处
0: 的
1: 东西啊。
0: 对，
1: 之前刚刚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燕之屋你们什么时候上啊？燕之屋其实我们这个一直是在跟大家、
0: 它一直在它的商城里面上
1: 着，对，诚意为各位推荐啊。
0: 是，
1: 那它的这个价格呢，就是真的是非常老铁啊，因为它做了24年的这个燕窝，非常的专注。然后呢，它的燕窝的，他现在做的这个燕窝我也觉得非常的方便，它就是一个小瓶子，然后呢你直接一拧开直接就喝，你其实不需要加任何的东西，我就觉得非常好喝了，也不用泡、也不用炖。
0: 我对燕窝人参这种东西我从来没有基于它就是好吃的这个、
1: 我觉得燕窝是好喝的耶。
0: 没有，它就是你加椰汁它就是椰汁，你加牛奶它就是牛奶。
1: 你不加椰汁的时候你也觉得它是好喝的。就我对那种这种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藕粉这种，
0: 它也不是啊，它不是藕粉，我觉得它
1: 糊状感的东西，我非常有好感。
0: 我没有过，我就是觉得它纯粹
1: 是养生，你得要靠其他的东西啊、
0: 不是，可能我以前是自己炖，炖了之后呢，每天为了完成任务，就是你。快
1: 一
0: 勺、对、晚上快一勺、
1: 那个不一样。我跟你讲、你一旦炖了一锅，你这周要吃完的时候你就会有心理压力，
0: 有心理，就跟
1: 你吃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想完了，我没吃完的坏了
0: 怎么办。对就给你买山姆的瑞士卷、那一大盒你一个人吃。
1: 我跟你讲，那个瑞士卷摆在我们家冰箱就像一堵墙，用的杠杠的，然后每次打开冰箱的时候还不吃完，
0: 对，
1: 就很焦虑。
0: 但是这种它就是很好，你放它可以放一段时间，然后它又是先炖的，你随手、拿一瓶，然后你在那个地铁上也可以吃。
1: 对，你早上、
0: 地铁上不能吃东西，对不起，
1: 早上
0: 进地铁站之前，但是它要空腹啊，你可以选在早上吃或者是晚上吃。有的时候有些人像以前我晚上11点半以后吃，就是睡觉之前吃。但是如果你是在16+8减肥，那
1: 你就得下午吃。
0: 对，你就得下午，你就早上吃算了，你晚上那顿你就省了吧，要不然你16+8，你到下午你都吃不上早饭。
1: 反正我们建议就是早上这顿就是给他保障啊，其他的时间你可以一天吃两瓶，也可以一天吃一瓶。
0: 看各位的这个经济实力了，
1: 经济实力了，对，燕之屋这个它就是这个开盖就直接喝，非常的方便。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来预约，因为它是室内，不管你在哪里，室内1小时都是给你送上门的。8811-8811啊，详细的情况你可以根据他会给你来推荐，就你更适合哪一种啊。
0: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就是整合了一批可能从今天开始的需要绕行的一些通告啊。首先呢，从今天开始 G552 广高速的常德段石门桥枢纽到萧武铺枢纽路段，它会实施分阶段的全封闭的管制。从今天开始 G552 广高速的常德段石门桥枢纽到萧武铺枢纽路段会实施分阶段的全封闭的管制。另外呢，从9月21号开始，9月21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 G4 京港澳高速的杨楼司到龙湾段扩容工程。

0: 会拆除一座渡槽，一座人行天桥，所以受到这个施工作业的影响呢，这个高速的岳阳段临湘收费站到湘鄂界路段会实施双向交通管制，管制时长12个小时。9月21号晚上8点拆除作业结束之后，临湘收费站到湘鄂界路段由北往南它能恢复通行，金乌枢纽到湘鄂界南往北路段会仍然维持临岳扩容项目的持续封闭施工，所以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及时绕行。这是就点歌台都会有人点，但是等我长大了之后，我去问我身边的人，没有人记得这首歌。
1: 我也不记得。
0: 你也不记得是不是？他就有一种啊，我是在楚门的世界长大的吗？
1: 就是你进入到了一个记忆的
0: 幻
1: 动
0: 幻觉，只有我一个人会吗？
1: 你有没有可能是做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
0: 后来一个叫做沈以诚的歌手他翻唱了这首歌，
1: 你当时就觉得终于找到了、
0: 终于找到了、我今天一定要用尽全力向你们推荐这首歌。来自沈以诚，难舍难分。

0: 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1: FM 八九点三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是飞机。回家的飞机票已经在手里了吗？很多人对于温兆伦他的影响应该是演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香港，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演丁有康还有我本善良里的七号男。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歌手，绝对不是玩票的那种，因为他本身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1986年他就推出过第一张粤语专辑，叫做《风雪》。

0: 神城。96年到98年的时候，他把发展的主力放到了台湾市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张专辑的名称呢，便叫做《台北的机场》。很多人第一次抵达台湾的机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首歌。当年温兆伦的这种故事，再配上旁白的方式，算得上非常的新潮。可是20多年之后的今天再来听，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复古。
1: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2: 秀儿，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最后的这一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五月光。
1: 爱情是一

开快一点。再快一点。有哦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嘞，有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

0: 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3: 燕之屋。
4: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5: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6: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7: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8: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9: 没有不会等的吧。
10: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4: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1: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个小的例子，比如说你知道30年之后火星要撞地球，那么现在我应该做什么？是应该现在就去主动准备起来，还是说哦30年呢、啊、再躺10年再说吧？好像听起来应该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所以其实 AI 安全的问题它一直都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被计算机科学家所研究。所以今天呢，我就想用一个计算机科学家的视角来跟大家讲一讲 AI 到底有什么问题，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从自动驾驶开始说起吧。自动驾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看路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 stop sign， 那么你应该停下来，如果你看到一个限速标志的话，那么你大概率应该减速。好，这件事儿对于 AI 来说其实蛮简单的，我们很容易训练出一个很好的 AI， 它不管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stop sign， 还是一个在真实街景上的 stop sign， 它都可以看到，只是让我们停下来。但是
1: 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1: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8: 燕之屋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9: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8: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9: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
14: 养老钱
1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
0: 我把图片中所有的人脸信息都去掉，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模型学到这个性别的偏见。这样有用吗？有用，但是呢也没那么有用，因为基本上你通过穿着和身材还是会暴露出你的性别。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呢收集了人类过去100年的公开出版物，他们做了个研究，定义了一个词叫 woman bias。 一个词的 woman bias 的意思呢是经过计算这个词和 woman 这个词之间的相关性。所以其实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数据，因为数据是从人类社会中来的，也是服务于人类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完整的把所有人类社会的痕迹都去掉。而大模型的过度自信现象又进一步强化了数据中的不完美。我想再跟大家说的是，其实 AI 的偏见呢也有算法的原因。从技术上讲，绝大部分的 AI 算法其实从数据中学习的都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性。那什么是相关性，什么是因果性？举个例子，比如说，身边。

0: 给你吃药啊，我们有俗话说，感冒7天才能好，吃了药1个礼拜就好。所以吃药到底有用吗？如果你生了病，你吃了药你好了，你只能是相关性，说明这个药可能有用。怎么样才能是因果性呢？那你得我吃了药啊，我吃了药我病好了，然后我再生一次病，然后周围的所有条件都不变，我这次不吃药，但我不吃药之后我怎么也没好。那这两个事情加起来。说明，哎，这个药确实能治这个病。中间有个技术关键点是什么呢？是你得见过好的，也得见过坏的，正反都试过，才能得出因果。
1: 硬编一个出来，怎么才能让 AI 学会说不知道？这是无意的团队正在做的事情。
0: 大模型又会过度自信，所以就导致了 AI 的幻觉现象。这里我举一个更具体点的例子啊，我们这个例子叫未来的世界杯冠军。我们希望通过收集数据的方式去训练一个能回答问题的 AI， 于是呢，我就收集了一些数据，这数据是过去很多重要的足球比赛的冠军啊，有西班牙、阿根廷、意大利、法国。那我把这个数据给 AI 做训练之后，我提了个新的问题，我说2026年的世界杯冠军是谁？2026年的世界杯还没发生呢，所以 AI 应该说不知道才对。但是这个聪明的 AI 仔细看了这个训练数据，他发现所有训练数据格式上都是一个问题，一个国家，那我好像应该蒙一个国家才对。所以呢，他就说阿根廷，因为阿根廷是上届世界杯冠军，这就产生了幻觉。那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让 AI 学会说不知道呢？当然在学术界有很多研究这样问题的技术啊，这里我介绍一个我的专业，叫强化学习。强化学习的核心是说，我不告诉你答案，我让你猜，但是呢，我设计了一个很好的反馈机制。比如说，如果你答错了，我给你扣4分，惩罚一下；如果你说对了，我给你加2分；如果你说不知道，也没说错，对吧？所以我鼓励一下，加0.5分。我通过强化学习，让大模型反复试错的方式，让大模型最终能够学到因果关系。这里在技术上有一个关键点是，当大模型不会的时候，我们要鼓励大模型说不知道，不能过度惩罚。我们回到这个例子，在未来的世界杯冠军上，我们用强化学习如何训练这个 AI， 还是这个训练数据，还是这个问题，我们让 AI 开始猜。他一开始猜阿根廷，我说错了，扣4分。他说阿根廷不对，那西班牙，错了，扣4分。于是我让这个大模型疯狂的猜，他还挺惨的，对吧？一直被扣分。他猜到后来，最后自己放弃了，说：“我真的不知道。”你说：“哎，加0.5。”大模型一看，好、哦，原来这加分在这儿呢。所以原来我搞错了，原来不会可以说不知道的。但如果考虑未来呢？如果 AGI 超级强，它比人类高了，它是一个超级智能，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super alignment problem。除了 super alignment problem。

0: 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声名鹊起。胡适的横空出世，让国学大师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弟子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据说因此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平日里黄侃一有机会便对胡适冷嘲。

热放。胡适问其原因，黄侃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搞得胡适十分尴尬。又有一次，黄侃上课上到兴起之时，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我就不多说了。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儿。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2倍，全班学生捧腹大笑。当时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一天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的秦琼卖马。胡适说，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2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的人静听高论，没人说话。黄侃却站起来说，是之是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在场的人哈哈大笑。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这让反对胡适的守旧者大感不满。

0: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1: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我想

0: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 没有不会等的吧。
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 八九点三，金牌推荐官。
1: 好多跟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到长沙的时候，可能一时还不是特别适应，怎么交到新的朋友，怎么样来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不妨给父母来报名参加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呢，2026年下半年的河西分校区就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蓝色午后，广州到了，请前往。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0: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1: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2: FM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解压俱乐部。

0: 两人既是同事又是好友，关系自然非常好。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曾留学日本学医，回到中国开设了第一家女子生产医院。话说有一天，金岳霖突然打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情，想让杨步伟过去看看。当时金岳霖跟一位中文名叫秦丽林的美国姑娘同居，杨步伟还以为这位姑娘生了病不方便在电话讲，就赶紧和赵元任一起去金家。到了大门口，
1: 1986年，制作人李宗盛走到了幕前，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李宗盛已经28岁，专辑有8首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唱到动情之处，李宗盛还会潸然泪下。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都是生活的经验所得。《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后来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上为什么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不只是因为李宗盛后来变成了大师，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这是一张完全在讲个人生活的专辑。但是个人生活当中的小情小爱，李宗盛却有办法把它提炼出来，从那些鸡毛蒜皮当中找到生命的光芒。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李宗盛对自己的演唱方式并不是那样的有把握，而这张唱片呢是在台北著名的立方录音室录制的。立方的老板非常的有经验，他建议李宗盛说，要不然你就把你唱不进的部分

部分用念的方式试试看，就这样半念半唱完成了这张专辑，也塑造了后来的我们听到的李宗盛念白时的。是想在20多年前，如果我们要说坐飞机回家，应该是有一点小奢侈的事情，可是现在它应该是很多人在过年回家时候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其实我们一生一直都走在回家的路上，很多人也会感慨说现在的年味儿好像越来越淡，其实呢，那只是相对的，相对传统春节的定义而言，很多东西在悄悄改变。其实年味淡不淡，你看看春运期间全国各地的车站机场，就会知道南北迁徙的大场景，那才是最好的年画，才是最生动的年味。这首歌叫做《回家路上》，它在一大片锣鼓喧天的过年音乐当中有一种沉淀的温暖，这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北漂李志廷写给所有归乡人的一首歌。歌词里一开始就说，报告、电脑、 email 还有陪着塞满礼物的行李箱，这样的歌词却会让你想起你和他一样都是一个平时忙于工作的北漂，或者是在异乡漂泊的人，即使在踏上归程的那一刻，依然没有完全从工作当中脱身出来。听着这样这首歌回家，你会觉得可能春运不仅仅是单纯的赶路，而是一种

0: 陆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我是小文静啊。
0: 啊，这小文静，哎，今天这小文静一说这个词儿啊，都感觉你整个的青春都洋溢的，这种洋溢到冒泡。啊、
1: 小文静今天要拿我们戴森吹风机来吹一个特别好看的发型。至于这个造型师是谁呢？
0: 咱们就是说别夸下海口啊。是这样的，就是今天呢，我们在。就是说昨天我们的老酒售罄的情况下、
1: 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王炸产品
1: 上新了，
0: 那就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
1: 而且它是最新的这个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
0: 对，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1: 爆款啊，朋友们，
0: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是我们前所未有的一个机制、
1: 哎、
0: 就是说这款吹风机、
1: 嗯、
0: 就是刚刚静静说的这个型号，
1: 是的，
0: 就是 HD15 嘛、
1: 嗯、
0: 这款的你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官旗的价格是2940块钱，也就是相当于3000块钱。
1: 嗯，
0: 今天我们的机制是绝对是
1: 太想不到了，
0: 中秋国庆13天双节低至5折。我们先讲一下价格、
1: 啊、我要拿一个来来来，
0: 讲一下价格。这个价格的话，不要2000，
1: 不要2000，
0: 不要1500，只要1499。
1: 天，
0: 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一大堆的赠品送给您。
1: 哎，
0: 不仅有我们视频号里边这个 C 位的，我们的这些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组件，
1: 哎，
0: 大家看着没有？
1: 小套件，
0: 哎，各种各样的套件，
1: 你想吹各种造型的那些东西啊，
0: 是吧？啊，你比如说有这个烘干的，
1: 哎，
0: 有带梳子的，
1: 哎，
0: 还有我们这个还送您这护发梳的，
1: 是的
0: 啊，包括这个您知道这个我们视频号里边这个。包装特别精美的，
1: 就这个
0: 梳子啊，您以为是吹风机的，
1: 其实是
0: 价值200块钱的我们的气垫梳、
1: 嗯、
0: 干了，你知道吗？
1: 就被蓬松掉了，
0: 而且它是有一个万向轮、
1: 啊、
0: 它可以调整的、
1: 哎、
0: 非常非常方便。
1: 哎，这个特别好，你要想想尤其是男孩子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洗头，对不对？你要是用的一款吹风机，你要洗就是吹头发吧，吹干要10几分钟，你应该也是没有那个耐心了，但是早上你那个头发一吹可能1分钟不到你就吹干了，多么快速的事情、
0: 哎、好吧，抓紧时间关注我们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吹风机就可以下单啦。来吧，北京时间的17:35，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
1: 嗯，
0: 说到这个我们今天的头条，
1: 哎，
0: 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呀？
0: 我们非常

0: 小小的体验了一下，
1: 那绝对是大大的体验了一下。
0: 我真是就是想尖叫了，朋友们。
1: 就是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一款它是新品嘛，
2: 对，
1: 就是这个升级款的吹风机，就戴森 HD15 这款。哎，听我说哈，它有一个叫做美发科技顺发防飞翘的这么一个功能。
0: 哎，
1: 是因为什么呢？它不是送了四个这个专门的
0: 头子吗？
1: 哎，头，
0: 哎，
1: 这个头里头有一个头，是我们俩以前没见过的，就
0: 是
1: 这个
0: 新升级的。
1: 它上面前面是梳子，
0: 哎，
1: 然后呢，梳子旁边有一个圆形的风道，就乐天手里拿的，大家可以看视频号啊，
0: 特别神奇，
1: 然后这个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女孩子头发长，她就会容易向外边翘边嘛。
0: 是，
1: 静静现在已经把她美丽的秀发给耷拉下来了，
0: 我已经耷拉下来了，
1: 所以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0: 我们来试一试，跟大家说它有多神奇。从此以后，你不需要再需要这个去外面搞什么托尼老师
1: 了。对，你不要再喷那什么蓬松水。
0: 不需要，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大家在视频号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来看看，此时此刻乐天就是我的托尼老师啊！
1: 您看一下哈，他现在他这头发，他就边上这边。就是这，
0: 我现在是比较毛躁的。
1: 这个尾端它是有点外翘的，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啊。接下来你看，我开到最小的风速啊，啊，你看它的声音也很小，哎，就这样啊，看啊，慢慢的下来啊。
0: 哎，
1: 等一下啊，见证奇迹了啊！看到没有？它就不翘了。
0: 大家看到没有？
1: 看到没有？
0: 非常的顺滑。
1: 就是它就变成了就是不毛躁了啊。这就是这个新款的这个接头
0: 啊，真的很神奇、
1: 啊、这款风头我觉得很神奇，
0: 而且你刚刚应该这个风力是只是开的一级、
1: 啊、
0: 对不对？
1: 最小的档，
0: 最小的档，
1: 而且它是可以调节的、看到没有，就是爱它就为它吹头发。
0: 我太喜欢这款吹风机了
1: 挺好的，所以这个包括刚刚我们也试了一下它赠送的这一款价值200块钱的这个金属质感、
0: 哎、
1: 特别有质感的这款
0: 气垫书。
1: 来，我们请一下我们小助理，来
0: 来，
1: 小助理，
0: 小助理上场啊！
1: 他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啊，
0: 帅气的小伙子，
1: 来你过
0: 来
1: 到我们中间，到我们中间啊！这小伙子还挺上镜哈、啊，
0: 哎，不错、啊。
1: 今天你的头发其实说实在的，就是说你看啊，来大家看镜头，
0: 大家在视频号当中可以来看得到啊。
1: 哎，他的这个发根的部分是其实是没有起来的，
0: 哎，
1: 然后他其实他头发蓬松来源于他前面头发长长了，所以你看哈，他其实这个外边这头发是翘的。来，我们试一下，
0: 来试一下这吹风机啊，
1: 这翘翘的头发。
0: 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大家关注起来啊。

0: 大家回复唱一个就会弹出歌词啦，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嗨唱吧。
1: 感觉今天我们的调子好高啊。
0: 你可以 hold 得住啊。

0: 哎，乔哥还有一位啊，
1: 乔哥
0: 我们听一下吧，
1: 啊、
0: 来，嗨，乔哥。
2: 黑色的天，独自彷徨，城市的老地方，真的孤单，走过忧伤，心碎还要逞强，想为你披件外衣，天亮要爱惜自己，没有人比我更疼你。

0: 身边。乔哥纪念知识来评价一下来。
1: 今天乔哥不能
2: 轻松拥有心透舒展好气色。燕之屋长沙万象城新店9月12号盛大启幕，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正式落户长沙万象城，给新城的朋友带来重磅开业福利，老客专属消费礼按最高档位兑现，任意消费满3000元赠送洗发水一瓶，任意消费满10000元直接送洗发水沐浴露各一瓶，消费满30000元赠洗发水沐浴露各一瓶，再加10瓶装燕之屋燕窝肽晚安益生菌一盒，好礼一步到位，还有超值。

0: 看一看。如果说有加单的话，大家伙赶紧抢购。直接关注 FM 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
1: 吹风机
0: 就可以了。今天讲到了这个，在刚刚讲到的就是说什么呢，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人严重
2: 继而悠悠地吃起米来。由此大家都明白了抢案鸡头不吃米的道理。钱穆执教小学时这样教小学生写作文，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一天下午，钱穆要求学生写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以后，钱穆选择这样一篇抄在黑板上：今天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说话作文要有曲折，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虽说都是趣文，但趣文中却有大道理。而这些老师上课的趣文，哪个不是教育的本质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1: 好多跟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到长沙的时候，可能一时还不是特别适应，怎么交到新的朋友，怎么样来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不妨给父母来报名参加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呢，2026年下半年的河西分校区就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2: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2: 锁定 FM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

0: 护理、洗护这一块。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优秀、
1: 嗯、
0: 优秀妞，
1: 优小妞，
0: 这是我送给我女儿的、
1: 嗯，
0: 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女儿的小名。
1: 嗯
0: 啊，因为我原来在体制内工作嘛，
1: 是，
0: 其实我也是因为怀了女儿以后，我才就是完全改变了我的命运，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也是想送这个品牌给她，也是我的当母亲的一份心意吧。
1: 哎，她有知道这个事吗？
0: 她知道，她知道，
1: 她是什么样的想法？
0: 而且因为优小妞这个品牌其实不是今年才有，是我们很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按下去的时候人就倒下去，然后那天、
1: 哦、
0: 那天就这样走了、所以我对我们全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遗憾。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说我来做这样一个品牌，我觉得是可以延续这样一份传承，这样一份爱、
1: 好用心哦。
0: 对，我就注册了一个品牌叫做
1: 张
0: 生草木。
1: 张生草木、
0: 然后现在已经在筹备了，我们也在研发产品。
1: 太牛了。哎，以后我觉得再过两年你们家人均都会有一个品牌。
0: 我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了，是因为我觉得我想把它做成一个芳疗的一个生态。就是我因为芳香疗法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用，
1: 是
0: 啊、就是我们用植物来，不管是疗愈也好，还是给我们的肌肤护理也好，我觉得真的是我是深受其益，就非常得益于他们。然后所以我希望说一个家庭里面不管是女人、还是孩子、还是宠物、都可以得到这个芳香疗法的一个呵护。
1: 是，而且我觉得听雅玲姐这么去介绍，大家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她其实很沉浸于在芳香疗法这个事儿、她是一个底层逻辑，她表现形式不太一样、有对于女生的这个魔药花园、然后成人护肤啊，然后有对小朋友的、对，然后还有对这个宠物赛道的，但底层逻辑都是芳疗芳香。我觉得多好呀。
0: 你就想基于芳香疗法，然后来做成一个家庭，全部都是所有人都用得上的。
1: 是是是、以后我觉得这不得了，得叫雅玲 family、对吧？我觉得真的得有一个雅玲 family 的雅玲宇宙。雅玲的芳疗宇宙，芳香宇宙。
0: 刚刚我还跟观众在聊、就是我们接下来也想做一些专门的专业的、分享，
1: 是
0: 做一个视频号专门来分享
1: 多好
0: 芳疗知识。
1: 是，而且我觉得就他很用心在做的事儿啊，这些事儿就大家如果想直观的感受到他很用心给大家做这个呈现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回复洁面能够买到这个他精心调配的这个洁面的味道、然后还有搭配大马士革玫瑰水的那个味道，确实都很好闻、然后产品也很用心，
0: 价格特别优惠、特别是那个套组，
1: 套组二就真的很优惠、就是不买两瓶，
0: 218，有五件产品，
1: 两件正装、两件中样，还有一个帆布袋，
0: 对，
1: 就218，对，大家回复洁面就可以买的。
2: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3: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2: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3: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2: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2: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2: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7: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8: 你留心，大家安心。
9: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
1: 的时候啊，然后我觉得你今年这一年比这个我们之前聊的时候要更加的通透了，更加的敢去做了，我觉得是对吧。
0: 去年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3: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4: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5: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6: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7: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8: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4: 打开时间这本书，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赵元任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会说33种中国方言。他去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和当地人交流，同时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因此，别人为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赵八哥"。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听。

0: 林会馆的。
1: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2: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你留心。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0: 摇晃窗前树影，铜镜映照要送走的嫁衣。
1: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2: 车窗摇下，

思线圈跟他的时间的确认为何缠绵，或许之前和你在哪里见过面，似曾相识的双眼跳出镜子。

0: 手残心泪干。
1: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2: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3: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2: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清华用英文讲课是一种风气，因为清华本是用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许多老师是美国老师，中国老师大多是留美归来的博士，学生又要去美国留学，所以用英

0: 险率。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妈妈，
8: 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7: 哦，那你以后忙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经济学是一门严肃而严谨的学科，与此相对应的就是经济学家们的不苟

笑和书呆子气，总觉得这群人满脑子都只是空洞冰冷的理论，办实事的本领非常欠缺。如果你也用这种论调来评价陈岱孙，可就大错特错了，起码金岳霖就头一个反对。在金岳霖晚年的回忆录里，曾斩钉截铁地表示，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他能办事，并且能办大事。1945年，抗战结束后，为了清华大学能顺利从昆明迁回北京，梅贻琦校长委任陈岱孙为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孤身一人携带巨款，最先回到北平，接收和恢复清华大学，并做好学校回迁的各种准备。为什么是陈岱孙而不是别人呢？这说明了两点：第一，梅贻琦很信任陈岱孙；第二，陈岱孙确实有这个能力。其实从前还在北平时，梅贻琦有事外出，也常委托陈岱孙代理校事，陈岱孙也总是处理得很好，行事果断干脆，很符合他经济学家严谨缜密的职业习惯。那次先行回北平接收清华，当时清华校园受到日军破坏，糟蹋得不像样，教员的宿舍也成了养马房子。陈岱孙先生居然在短期内把清华校园收拾到和原先一样，重办大学。这是一个会办实事的人，如果立院要干大事，也肯定会有一番大事业。可这个会办事的知识分子，一生却只专心做了一件事，教书。对他而言，教书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更是他全部生命的全解方式。殊不知，只这一件事，就足以让人敬仰百年。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9。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喂，我是你的什么？
2: 你是我的慕斯小蛋糕啊，甜甜的，软软的呢。
1: 那是什么味道的慕斯小蛋糕呢？
2: 是玫瑰那种香香的，还加了橙子清甜的味道呀，谁会不爱呢？
3: 这个秋天，八九三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模样花园，把玫瑰甜橙的香气融进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
2: 快来试试温和不刺激的玫瑰甜橙酵活洁面慕斯，一键按压就是绵密慕斯泡沫，洗去夏天堆积的油脂尘垢，带来秋天的清爽通透。
3: 更搭配持续畅销的大马士革玫瑰花水，清洁又补水，换季皮肤状态也要稳稳的。
2: 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洁面，直接获取购买链接。
3: 玫瑰滋养，甜橙焕亮，入秋轻松拥有，清透舒展，好气色。
0: 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 八九点三，金牌推荐官。
4: 燕之屋长沙万象城新店9月12号盛大启幕。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正式落户长沙万象城，给新城的朋友带来重磅开业福利。老客专属消费礼按最高档位兑现，任意消费满3000元赠送洗发水一瓶，任意消费满10000元直接送洗发水沐浴露各一瓶，消费满30000元赠洗发水沐浴露各一瓶，再加10瓶装燕之屋燕窝肽晚安益生菌一盒，好礼一步到位，还有超值充值礼遇，预存3000元即赠6碗装小燕农燕窝粥一盒。
5: 性分析终于在重压之下写了半个小时的雅思真题，4道错了3道之后回到了红果短剧。这个回望过去就应激，展望未来有点迷茫，活在当下看红果短剧是吧朋友啊。
6: 哎呀，这个短剧啊，我跟你讲，最近在中老年市场非常有这个
5: 非常红火，
6: 非常红火，你知道吗？
5: 类似于中老年市场的鸡蛋，朋友们、
6: 啊、
5: 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有20份鸡蛋福利要发给中老年朋友、妥的朋友、啊。
6: 这个鸡蛋非常好啊，
5: 非常好啊、嗯，对，是可以生吃的，维生素满满的鸡蛋。

0: 大家介绍好不好？我估计现在中老年朋友还没有上线。大家平时有什么解压的方式没有？除了看短剧，还有听我们节目，其实应该是适当
1: 解
0: 压的吧？
1: 就是我觉得在放眼全国的电台，找不出几档这样的节目，
0: 真的吗？听我们的那个节目，真的解压吗？
1: 非常解压。
0: 听题
1: 来了。
0: 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打开了，0731855333893，0731855333。我们今天就是看哪个小朋友敢于来挑战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好不好？我们今天先出一道题，给大家活跃一下思想，来一个无痛上班。就上班的时候，你在路上，你可能会思考：哎呀，我这为啥要这样，是吧？我跟他关系怎么就处成这样了？哎，领导到底喜不喜欢我？今天这个方案甲方到底能不能过？整个开车在万家立高架呀，银盆岭隧道啊。
1: 五一广场啊，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6: 暑假里有一批最强大脑学员用5天4晚的时间已经用结果说话。
7: 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2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搞定。
6: 师大梅溪湖中学7年级李同学500多个单词轻松拿下。
7: 长郡天星实验学校5年级李同学熟练掌握3本英语书过关36个单元。
6: 国才杨湖小学3年级刘同学成功通关981个单词，3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拿下。
7: 不是他。

0: 根先着地的习惯，他们认为是人类独有的演化奇迹。嗯，
1: 那为了看清这两个人的这个区别呢，这个研究团队做了很多的实验，比如说他们在实验室里铺了一条长约11米、嵌满了这个侧立金属板的跑道，然后四周呢架了这个高清摄像机，他们记录了黑猩猩这个四足爬行和双足行走的动作，并且结合了很多的实验，一共分析了很多的这个步态，最终呢，这个有这个美国这个布法罗大学的12名人类志愿者也在该校一条类似的这个侧立跑道上完成了一个对比实验，最后就看看这个结果是非常有意思的，对比非常悬殊啊。
0: 嗯，黑猩猩用两条腿直立行走，说不定走着走着我就变刘雯了。我跟你讲，上天入地，你再也找不出一个，
1: 你说的是高度还是重量？
0: 上天入地，你再也找不出一个比我更喜欢减肥的人了。我就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就是准备和大家一起来开启一场新的减肥。
1: 试试这样吧，我们就向百万快乐车族征集一下，此刻有没有愿意跟我们一起的啊？
0: 对，
1: 用这种奇特的方式，
0: 是不是很有可能？
1: 人类学的方式。
0: 你们不要假装不在哦，因为马上我们要发鸡蛋了，朋友们。张老板说，哈姐前脚是哪个脚啊？我还以为好多人都愿意跟我讨论这个话题，我一看哇，后台这么多回复的，合着都是回复洗发水。我真是错付了我的人生。
1: 零，哈姐没有人愿意。
0: 好吧，洗发水我们那个沉香洗发水正在返场啊，价格非常的合算，然后它可能是近半年的最后一次返场了，大家有需要的直接发洗发水过来就可以了。你们这些人真的是。那待会儿呢，我们给大家发鸡蛋，你们要领不啦？领鸡蛋不啦？注意啊，我们待会儿节目一开始，发鸡蛋的事儿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2: 天哪，糖又高了。
3: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4: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0: 就这样，两人一气儿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将延安生产的泥料、小米和红枣送给了张恨水。春明外史连载径自找到张恨水的寓所去拜访他，交谈之下倾盖成交。后来张学良看到张恨水家里人口
1: 都是你自己出、
2: 哦、也就是这个
1: 含在这个510万以内，
2: 510万是不包括你去美国的费用、哦、
1: 然后呢前四天呢会让你干嘛呢、
2: 嗯、
1: 就会在学习你怎么样离开地球、
2: 嗯、
1: 是不是会放五月天的歌啊，离开地球表面、
2: 嗯、第五天才正式发射、
1: 对对，第五天就正式发射了、啊、
2: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活动啊，他那个广告做的一般，他那个广告叫一生只有一次，是去了就不回来了是吗？
1: 我也觉得
2: 好吧，
1: 不是特别吉利的样子啊。
2: 美国华盛顿大学科学家领导的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在最新一期的《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表研究表示，2023年全球有超过27亿人暴露于二手烟，其中0到14岁的儿童多达7.67亿，由此导致近170万人死亡。报告特别指出，女性受到二手烟的影响尤为突出，尤其是在女性吸烟率较低的地区。然而，二手烟暴露很少被视为女性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研究呼吁各国政府在公共场合和家庭环境当中实施
1: 啊，大家买鸡蛋，这
2: 好
1: 开心、啊，好 热情啊，
2: 好热情、啊！
1: 买洗发水的朋友也好热情啊，
2: 好热情，好热情。
1: 这个真的
2: 是到底
1: 是
2: 这个年纪了，所以今天我们台北的机场，你们一定会唱的，不要装了，亲。
1: 真的，温兆伦就是，嗯，哎，温兆伦现在头发也还可以
2: 啊。温兆伦是好看的，温兆伦
1: 当年非常帅，
2: 是他们说他人品一般。我听说
1: 真的吗？
2: 但是我现在
1: 他不是因为是演戏那个角色那个
2: 不说他本人品就他就是温
1: 他当时演了很多反派角色，就是他妈妈回去都想抽他。
2: 不是，他本人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
1: 啊，真的吗？很抠门。嗯，
2: 很抠门，但是我觉得就是抠门这个事儿，他就你要是能找到合拍的人，就、
1: 嗯、那就不见得是一件这个。
2: 毛阿敏老师也不是很大方，
1: 也很抠门，是吧？
2: 说有一次毛阿敏跟人家出差，然后在飞机上呢，他那个工作人员就说：“毛阿敏老师现在飞机上可以连 WiFi 了。”然后那个毛阿敏就说：“啊，不连，不连，不连，不连。”然后工作人员说：“是免费的，真的吗？在哪里连？在哪里连？”毛阿敏老师啊，都是会过日子的人，是不是？
1: 那我觉得成龙大哥跟他有的拼啊。